0: ꯉꯁꯥꯏꯒꯤ ꯃꯧꯗꯨꯅꯁꯨ ꯉꯁꯥꯏꯒꯤ ꯃꯥꯒꯤ ꯃꯅꯦꯝ ꯑꯣꯏꯔꯤꯕ ꯑꯗꯨꯕꯨ ꯍꯥꯏꯗꯤ ꯃꯥꯕꯨ ꯍꯦꯛ ꯄꯣꯛꯆꯕ ꯃꯃꯥ ꯑꯃꯒꯨꯝꯕꯅꯦ ꯈꯟꯕ ꯉꯝꯕꯤꯔꯕ,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ꯃꯅꯦꯝꯗꯨꯅꯁꯨ ꯂꯥꯛꯏꯕ ꯃꯃꯧ ꯑꯗꯨꯕꯨ ꯃꯥꯒꯤ ꯍꯦꯛ ꯄꯣꯛꯆꯕ ꯉꯁꯥꯏ ꯃꯆꯥꯅꯨꯄꯤꯃꯛꯅꯤ ꯍꯥꯏꯕꯅ ꯈꯟꯕ ꯇꯥꯔꯒꯗꯤ ꯑꯁꯤꯒꯨꯝꯕ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ꯁꯤꯡꯁꯤ ꯌꯥꯝꯅ ꯂꯥꯏꯅ ꯀꯣꯛꯄ ꯉꯝ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ꯑꯣꯟꯅꯕꯗ ꯃꯁꯤꯒꯤ ꯁꯃꯤꯁꯥꯁꯦ ꯀꯩꯗꯒꯤ ꯂꯥꯛꯏꯕꯅꯣ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ꯅꯦꯝ ꯑꯣꯏꯔꯤꯕ ꯃꯌꯥꯝꯁꯤꯅ ꯉꯁꯥꯏꯒꯤ ꯂꯥꯛꯏꯕ ꯃꯃꯧꯁꯦ ꯉꯁꯥꯏꯒꯤ ꯃꯧ ꯑꯃ ꯑꯣꯏꯅ ꯂꯥꯛꯑꯕꯅꯤꯅ ꯌꯨꯝꯒꯤ ꯄ꯭ꯔꯣꯕ꯭ꯂꯦ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ꯂꯣꯏ ꯁꯣꯜꯚ ꯇꯧꯒꯗꯕꯅꯤ. ꯍꯩꯕ ꯈꯪꯗꯦ ꯍꯩꯇꯕꯅꯤ ꯇꯥꯛꯄꯤꯒꯦ ꯍꯥꯏꯕꯒꯤ ꯋꯥꯈꯟꯁꯤ ꯀꯌꯥ ꯂꯩꯇꯕ ꯃꯣꯏ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ꯗꯒꯤ ꯈꯨꯗꯤꯡꯃꯛꯁꯦ ꯅꯪꯒꯤ ꯗꯥꯏꯇꯅꯤ,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ꯂꯥꯛꯑꯕꯅꯤ ꯅꯪ ꯂꯣꯏ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ꯉꯁꯥꯏꯒꯤ ꯃꯣꯏꯁꯤꯗ ꯇꯣꯔꯆꯔ ꯇꯧꯕꯒꯤ ꯍꯟꯊꯅ ꯌꯦꯡꯕꯤꯕꯒꯤ ꯉꯁꯥꯏꯒꯤ ꯀꯩꯅꯣꯅꯤ ꯑꯩꯈꯣꯏꯒꯤ ꯊꯕꯛ ꯁꯨꯕ ꯃꯤ ꯑꯃꯒꯨꯝꯅ ꯍꯦꯛ ꯎꯕꯤꯔꯛꯄ, ꯑꯁꯤꯒꯨꯝꯕ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ꯗꯒꯤ ꯊꯣꯔꯛꯄꯅ ꯍꯥ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ꯕ. ꯑ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ꯃꯅꯦꯝ ꯑꯣꯏꯕꯤꯁꯤꯅ ꯂꯧꯒꯗꯕ ꯔꯣꯜꯁꯦ ꯀꯃꯥꯏꯅ ꯃꯧ ꯑꯁꯤꯕꯨ ꯐꯅ ꯂꯣꯏꯅꯒꯗ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ꯅꯦꯝꯗꯨꯒꯤꯁꯤ ꯌꯥꯝ ꯗꯥꯏꯇ ꯂꯩꯌꯦꯕ. ꯂꯩꯔꯝꯃꯤꯕ ꯐꯦꯃꯤꯂꯤ ꯑꯗꯨꯅ ꯒ꯭ꯌꯥꯟ ꯇꯥꯕ ꯂꯧꯁꯤꯡ ꯂꯩꯕ ꯉꯁꯥꯏ ꯏꯖꯨꯀꯦꯁꯟꯒꯤ ꯃꯉꯥꯜ ꯐꯪꯕ ꯏꯃꯨꯡ ꯑꯃ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ꯗꯨꯁꯨ ꯃꯥꯅ ꯐꯅ ꯃꯥꯒꯤ ꯃꯌꯨꯝꯗꯒꯤ ꯐꯠꯂꯛꯇꯕ ꯃꯥꯒꯤ ꯂꯤꯖꯔ ꯀꯦꯔꯦꯛꯇꯔ ꯃꯌꯥꯝꯁꯤꯡꯗꯣ ꯏꯃꯨꯡꯗ ꯂꯣꯏꯅꯃꯛ ꯆꯨꯝꯊꯣꯛꯀꯗꯣꯏꯅꯦꯕ. ꯍꯣ ꯃꯦꯗꯥꯝ, ꯑꯩ ꯊꯝꯖꯔꯤꯁꯦ. ꯁꯤꯅꯦ ꯑꯩ ꯃꯣꯁꯦ. ꯄꯤꯐꯝ ꯊꯣꯛꯏꯕ. ꯑꯗꯨꯅ ꯉꯁꯥꯏꯒꯤꯗꯤ ꯂꯥꯛꯏꯕ ꯃꯧ ꯑꯁꯤꯕꯨꯁꯨ ꯃꯣꯏꯅ ꯃꯆꯥꯒꯨꯝꯅ ꯌꯦꯡꯕ ꯉꯝꯃꯕ, ꯅꯨꯡꯁꯤꯕ ꯃꯦꯡꯅ ꯊꯝꯕꯤꯔꯕ, ꯑꯗꯒꯤ ꯑꯗꯨꯃꯥꯏ ꯇꯧꯕ ꯇꯥꯔꯒꯗꯤ ꯃꯧ ꯑꯗꯨꯅ ꯀꯃꯥꯏꯅ ꯃꯥꯒꯤ ꯃꯅꯦꯝꯗꯨꯗ ꯅꯨꯡꯁꯤꯗꯕ ꯃꯤꯁꯤ ꯌꯦꯡꯕ ꯉꯝꯃꯛꯀꯗꯣꯏꯅꯦ. ꯈꯨꯗꯤꯡꯃꯛꯁꯦ ꯃꯅꯦꯝ ꯑꯣꯏꯕꯒꯤ ꯌꯥꯝꯅ ꯆꯥꯎꯔꯕ ꯗꯥꯏꯇ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ꯑꯩꯒꯤ ꯃꯣꯠ ꯊꯝꯖꯅꯤꯡꯉꯤ.
1: ꯑꯆꯨꯝꯕꯅꯤ. ꯑꯩꯈꯣꯏ ꯃꯦꯗꯥꯝꯅ ꯍꯥꯏꯕꯤꯔꯤꯕꯁꯤꯡꯁꯤ ꯇꯁꯦꯡꯅꯃꯛ ꯍꯧꯖꯤꯛ ꯄꯟꯕꯤꯈꯤꯕ ꯑꯔꯥꯟ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ꯗꯒꯤ ꯊꯣꯔꯛꯄ ꯆꯌꯦꯠꯅꯕꯅꯤ ꯍꯥꯏꯕꯁꯤ ꯌꯥꯝꯅꯃꯛ ꯆꯨꯝꯂꯕ ꯋꯥꯐꯝ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ꯅꯤꯡꯉꯤ. ꯍꯥꯏꯁꯨ ꯃꯊꯪ ꯑꯁꯤꯗꯤ ꯅꯨꯄꯤ ꯑꯃꯒꯤ ꯌꯨꯝꯕꯥꯟ ꯄꯨꯟꯁꯤꯗ ꯃꯅꯦꯝ ꯑꯣꯏꯕꯤ ꯀꯌꯥꯒꯤ ꯑꯔꯥꯟ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ꯗꯒꯤ ꯑꯣꯏꯔꯛꯄ ꯃꯍꯩꯅ ꯃꯔꯦꯛ ꯃꯍꯥꯎ ꯂꯩꯅ ꯍꯤꯡꯂꯝꯕ ꯅꯨꯄꯤ ꯑꯣꯏꯕꯤ ꯀꯌꯥꯒꯤ ꯌꯨꯝꯕꯥꯟ ꯄꯨꯟꯁꯤꯗ ꯃꯩ ꯆꯜꯂꯛꯄ ꯊꯦꯡꯅꯩ. ꯃꯁꯤ ꯀꯔꯤ ꯀꯔꯝꯅꯅꯣ? ꯑꯃꯗꯤ ꯃꯗꯨ ꯀꯣꯛꯄ ꯌꯥꯕꯒꯤ ꯄꯥꯝꯕꯩ ꯈꯔꯗꯪꯁꯨ ꯑꯩꯈꯣꯏ ꯏꯆꯦꯕꯦꯝꯃ ꯑꯩꯆ. ꯕꯗ꯭ꯔꯨꯜ ꯅꯦꯁꯥꯅ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ꯌꯨ.
2: ꯃꯅꯦꯝꯒ ꯃꯃꯧꯒ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ꯅꯒꯗꯧꯔꯤꯕ ꯃꯔꯤ ꯑ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ꯅꯤ. ꯏꯃꯨꯡ ꯑꯃ ꯏꯪꯅ ꯆꯤꯛꯅ ꯁꯥꯟꯇꯤ ꯂꯩꯅ ꯂꯩ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ꯆꯥꯎꯔꯕ ꯊꯧꯗꯥꯡꯅꯤ. ꯂꯣꯏꯅꯅ ꯁꯃꯥꯖ ꯑꯃ ꯆꯥꯎꯈꯠꯍꯟꯕ ꯍꯥꯏꯕꯁꯤꯁꯨ ꯅꯨꯄꯤꯒꯤ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ꯑꯣꯏꯔꯤꯕꯅꯤ ꯍꯥꯏꯖꯔꯤꯕ.
0: ꯍꯣꯏ, ꯌꯥꯝ ꯆꯨꯝꯃꯤ ꯏꯆꯦꯃꯒꯤ ꯋꯥꯐꯝꯁꯤ.
2: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ꯊꯦꯡꯅꯔꯤꯕ ꯃꯅꯦꯝ ꯑꯃꯁꯨꯡ ꯃꯃꯧ ꯑꯅꯤꯒꯤ ꯂꯥꯟꯐꯝ ꯑꯁꯤ ꯀꯔꯤꯒꯤ ꯑꯣꯏꯔꯤꯕꯅꯣ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ꯕ ꯋꯥꯠꯄꯗꯒꯤ ꯑꯆꯧꯕ ꯃꯔꯝ ꯑꯃ ꯑꯣꯏꯔꯤꯕꯅꯤ ꯂꯧꯖꯩ.
0: ꯍꯣꯏ,
2: ꯃꯅꯦꯝ ꯑꯣꯏꯕꯤ ꯅꯨꯄꯤ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ꯍꯩꯕꯤ ꯑꯃ ꯑꯣꯏꯕ ꯇꯥꯔꯕꯗꯤ ꯃꯥꯒꯤ ꯃꯤꯠꯌꯦꯡꯗꯨ ꯈꯖꯤꯛꯇꯪ ꯄꯥꯛ ꯆꯥꯎꯅ ꯌꯦꯡꯕ ꯉꯝꯒꯅꯤ.
0: ꯍꯣꯏ ꯍꯣꯏ,
2: ꯍꯥꯏꯕꯗꯤ ꯃꯃꯧꯕꯨꯁꯨ ꯃꯆꯥꯅꯤꯉꯣꯟꯗ ꯌꯦꯡꯕ ꯉꯝꯒꯅꯤ. ꯑꯔꯥꯟꯕ ꯑꯀꯥꯏꯕ ꯑꯃ ꯇꯧꯔꯛꯂꯒꯁꯨ
1: ꯈꯖꯤꯛ
2: ꯉꯥꯡꯖꯗꯨꯅ ꯇꯧꯔꯤꯕꯅꯤ ꯈꯜꯂꯒ ꯉꯥꯛꯄꯤ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ꯈꯣꯏꯅ ꯉꯁꯤ ꯊꯦꯡꯅꯔꯤꯕ ꯂꯥꯟꯐꯝ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ꯃꯔꯝꯗꯤ ꯃꯅꯦꯝ ꯑꯣꯏꯕꯤ ꯀꯌꯥꯅ ꯃꯃꯧ ꯑꯣꯏꯕꯤ ꯀꯌꯥꯕꯨ ꯃꯆꯥꯅꯤꯉꯣꯟꯗ ꯌꯦꯡꯕꯤꯕ ꯉꯝꯗꯕ. ꯃꯧ ꯑꯃ ꯑꯣꯏꯕ ꯇꯥꯔꯕꯗꯤ ꯏꯃꯨꯡꯒꯤ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ꯃꯧ ꯑꯗꯨꯅ ꯁꯨꯒꯗꯕꯅꯤ ꯍꯥꯏꯕꯒꯤ ꯐꯠꯇ꯭ꯔꯕ ꯋꯥꯈꯜꯂꯣꯟꯁꯤ ꯃꯅꯦꯝ ꯑꯣꯏꯕꯤꯁꯤꯡꯒꯤ ꯊꯃꯣꯏꯗ ꯆꯨꯗꯨꯅ ꯂꯩꯔꯕ ꯋꯥꯈꯜꯅꯤ.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ꯗꯨꯅ ꯂꯥꯛꯄꯤ ꯅꯨꯄꯤ ꯃꯆꯥ ꯑꯗꯨꯅ ꯃꯧ ꯑꯣꯏꯔꯛꯂꯒ ꯏꯃꯨꯡ ꯑꯃꯒꯤ ꯀꯨꯞꯅꯣ ꯃꯌꯥꯝꯗꯨ ꯎꯕꯗ ꯑꯋꯥꯕ ꯏꯄꯥꯛꯇ ꯇꯥꯎꯖꯩ. ꯃꯤꯅꯨꯡ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ꯝ ꯑꯣꯏꯕꯤ ꯑꯗꯨꯅ ꯇꯥꯛꯄꯤ ꯇꯝꯕꯤꯕꯒꯤ ꯃꯍꯨꯠꯇ ꯊꯕꯛ ꯁꯨꯕ ꯍꯩꯇ꯭ꯔꯒ
1: ꯅꯪꯒꯤ
2: ꯃꯥꯏꯊꯣꯡ ꯌꯦꯡꯒꯦ ꯍꯥꯏꯗꯨꯅ ꯊꯤꯔꯛꯂꯤꯕ ꯏꯃꯧ ꯅꯠꯇꯦ ꯍꯥꯏꯕꯤꯕ ꯌꯥꯎꯏ. ꯃꯅꯦꯝ ꯑꯣꯏꯕꯤ ꯃꯍꯥꯛꯁꯨ ꯄꯨꯝꯅꯃꯛ ꯊꯦꯡꯅꯔꯛꯂꯤꯕ
0: ꯉꯥꯛꯇꯅꯤ, ꯃꯅꯦꯝ ꯑꯣꯏꯕꯤꯗꯨꯅꯁꯨ ꯎꯍꯟꯊꯣꯛꯑꯦꯕ. ꯑꯗꯨ ꯉꯁꯥꯏꯒꯤ ꯂꯩꯁꯥꯕꯗꯒꯤ ꯃꯧ ꯑꯣꯏꯅ ꯂꯥꯛꯄꯅꯤꯅ ꯃꯉꯣꯟꯗ ꯁꯤꯒꯤ ꯁꯃꯤꯁꯥ ꯃꯌꯥꯝꯁꯦ ꯊꯦꯡꯅꯔꯤꯕꯅꯤꯅ ꯑꯩꯁꯨ ꯁꯨꯃꯥꯏꯅ ꯇꯧꯔꯛꯏ ꯀꯣ ꯏꯃꯨꯡꯗꯁꯨ ꯁꯤ ꯇꯧꯐꯝ ꯊꯣꯛꯇꯦ ꯍꯥꯏꯕꯗ ꯆꯤꯡꯕꯁꯤꯡꯁꯦ ꯃꯅꯦꯝꯗꯨꯅꯁꯨ ꯃꯥꯒꯤ ꯊꯦꯡꯅꯔꯛꯄ ꯃꯌꯥꯝꯁꯤꯡꯁꯨ ꯂꯥꯛꯏꯕ ꯃꯃꯧꯗꯁꯨ ꯎꯐꯝ ꯊꯣꯛꯄꯅꯦꯕ ꯑꯩꯒꯤ ꯃꯣꯠ ꯑꯣꯏꯅ.
1: ꯌꯥꯝ ꯆꯨꯝꯃꯤ. ꯃꯈꯥꯁꯦ ꯊꯦꯡꯅ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ꯈꯟꯅ ꯅꯩꯅꯔꯤꯕ ꯍꯤꯔꯝꯁꯤꯗꯒꯤ ꯈꯖꯤꯛ ꯊꯩꯔꯞ ꯇꯧꯕ ꯑꯗꯨꯕꯨ ꯌꯥꯝꯅꯗꯤ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ꯑꯃꯇꯪ ꯑꯩꯈꯣꯏ ꯃꯦꯗꯥꯝ ꯔꯥꯅꯤꯗ ꯊꯝꯖꯔꯤ. ꯋꯥꯍꯪꯗꯤ ꯑꯁꯤꯅꯤ, ꯌꯨꯝꯒꯤ ꯃꯧ ꯑꯃꯗꯤ ꯃꯅꯦꯝ ꯅꯤꯄꯥꯒꯤ ꯍꯥꯏꯔꯒꯅ ꯃꯃꯥꯒꯤ ꯃꯔꯛꯇ ꯂꯩꯕ ꯆꯌꯦꯠꯅꯕꯁꯤꯗ ꯅꯤꯄꯥ ꯑꯃꯒꯤ ꯊꯧꯗꯥꯡꯁꯤ ꯌꯥꯝꯅꯃꯛ ꯃꯔꯨꯑꯣꯏ ꯈꯟꯖꯩ. ꯍꯥꯏꯕꯗꯤ ꯅꯤꯄꯥ ꯑꯗꯨ ꯀꯔꯝꯕ ꯃꯤꯁꯛ ꯑꯣꯏꯐꯝ ꯊꯣꯛꯄꯒꯦ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ꯁꯥꯒꯤ ꯑꯣꯏꯕ ꯃꯣꯠ ꯈꯔꯗꯪ ꯊꯝꯕꯤꯌꯨ ꯑꯩꯈꯣꯏ ꯃꯦꯗꯥꯝꯅ.
0: ꯑꯩꯈꯣꯏ ꯏꯆꯦꯃ ꯁꯟꯗ꯭ꯔꯥꯅꯤꯒꯤ ꯋꯥꯡ ꯌꯥꯝ ꯐꯖꯩ. ꯑꯩꯈꯣꯏꯅ ꯅꯩꯅꯔꯤꯁꯦ ꯑꯩꯈꯣꯏꯒꯤ ꯃꯧ ꯑꯃꯁꯨꯡ ꯃꯅꯦꯝ ꯈꯛꯇ ꯅꯠꯇꯦꯁꯤꯗꯁꯨ ꯗꯥꯏꯇꯁꯦ ꯑꯩꯈꯣꯏꯁꯦ ꯅꯨꯄꯥꯁꯦ ꯌꯥꯝ ꯆꯥꯎꯅ ꯂꯩꯌꯦꯕ. ꯃꯅꯦꯝꯒ ꯃꯃꯧꯗꯨꯒ ꯊꯦꯡꯅꯔꯤꯕ ꯂꯥꯟꯐꯝꯗꯨ ꯅꯨꯄꯥ ꯑꯗꯨꯅ ꯍꯦꯛꯇ ꯉꯁꯥꯏꯒꯤꯗꯤ ꯑꯆꯨꯝꯕ ꯂꯥꯟꯁꯤꯗꯤ ꯌꯦꯡꯐꯝ ꯈꯪꯗꯅ ꯉꯁꯥꯏ ꯆꯞ ꯍꯦꯛ ꯂꯦꯞꯊꯣꯛꯇ ꯂꯩꯕꯁꯨ ꯌꯥꯄꯣꯟꯊꯤꯕ. ꯉꯁꯥꯏꯒꯤ ꯋꯦꯁꯦ ꯃꯥꯒꯤ ꯅꯨꯄꯤꯅꯁꯨ ꯂꯥꯜꯂꯦ, ꯃꯥꯒꯤ ꯅꯨꯄꯤꯁꯨ ꯆꯨꯝꯐꯝ ꯊꯣꯛꯄꯅꯤ, ꯆꯨꯝꯊꯣꯛꯐꯝ ꯊꯣꯛꯏ. ꯃꯃꯥꯗꯨꯅ ꯂꯥꯜꯂꯦ, ꯏꯃꯥ ꯑꯁꯤꯅꯤ ꯁꯤꯅꯤ ꯅꯪ ꯅꯃꯧ ꯅꯨꯄꯤꯁꯦ ꯏꯃꯥ ꯇꯥꯛꯄꯤꯐꯝ ꯊꯣꯛꯏꯕ.
1: ꯂꯥꯜꯂꯒꯁꯨ
0: ꯍꯥꯀꯟ ꯆꯪꯕꯤꯗꯕ.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ꯃꯥꯒꯤ ꯃꯃꯥꯅ ꯂꯥꯟꯕꯨ ꯂꯥꯜꯂꯒꯁꯨ ꯃꯃꯥꯒꯤ ꯍꯥꯀꯟ ꯍꯦꯛ

ꯂꯦꯞꯄꯤꯗꯕ ꯑꯗꯒꯤ ꯑꯁꯨꯃꯥꯏꯅ ꯇꯧꯅ ꯑꯅꯤ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ꯑꯆꯨꯝ ꯑꯔꯥꯟꯗꯣ ꯌꯦꯡꯕꯤꯔꯒ ꯄꯥꯁꯦ ꯂꯦꯞꯄꯤꯕ ꯇꯥꯔꯒꯗꯤ ꯃꯁꯤꯒꯤ ꯄ꯭ꯔꯣꯕ꯭ꯂꯦꯝꯁꯤꯡꯁꯦ ꯁꯣꯜꯚ ꯇꯧꯕ ꯉꯝꯒꯅꯤ ꯑꯩꯒꯤ ꯑꯩꯒꯤ ꯃꯣꯠꯇ ꯊꯝꯖꯅꯤꯡꯉꯤ ꯑꯗꯨꯗꯤ ꯅꯠꯇꯗꯅ ꯍꯧꯖꯤꯛꯀꯥꯟꯒꯤ ꯅꯨꯄꯥꯁꯤꯡꯁꯤ ꯇꯧꯕꯕꯨꯗꯤ ꯅꯨꯄꯥ ꯈꯨꯗꯤꯡꯃꯛꯇꯤ ꯍꯥꯏꯗꯤ ꯃꯥꯏ ꯃꯥꯒꯤ ꯃꯣꯠꯁꯨ ꯂꯣꯏ ꯇꯣꯉꯥꯜꯂꯤꯉꯥꯛꯇꯅꯦꯕ ꯑꯗꯒꯤ ꯀꯅꯥꯒꯨꯝꯕ ꯅꯨꯄꯥ ꯈꯔꯗꯤ ꯑꯗꯨꯝ ꯍꯥꯏꯕ ꯌꯥꯎꯔꯤꯅꯤ ꯉꯁꯥꯏꯒꯤ ꯌꯨꯝꯗꯒꯤ ꯍꯦꯛꯇ꯭ꯔꯒꯁꯨ ꯑꯩꯒꯤ ꯌꯨꯝꯗ ꯂꯥꯛꯑꯒꯗꯤ ꯏꯃꯥ ꯏꯄꯥꯅ ꯍꯥꯏꯕꯁꯤꯗ ꯆꯠꯀꯗꯧꯕꯅꯤ ꯑꯧ ꯑꯩꯒꯤ ꯏꯃꯥꯒꯤ ꯃꯈꯥꯗ ꯂꯩꯒꯗꯧꯕꯅꯤ ꯊꯥ ꯇꯔꯥ ꯅꯧꯄꯨꯔꯒ ꯄꯣꯛꯄꯤꯔꯤꯕ ꯏꯃꯥꯁꯦ ꯅꯪꯅ ꯍꯦꯛ ꯂꯥꯛꯑꯒ ꯉꯁꯥꯏꯒꯤ ꯌꯨꯝꯁꯤꯗ ꯑꯗꯤ ꯀꯔꯤ ꯁꯥꯕ ꯌꯥꯕꯣꯟꯗꯦ ꯍꯥꯏꯕꯒꯨꯝꯕ ꯑꯔꯥꯟꯕ ꯋꯥꯈꯜ ꯑꯀꯟꯕ ꯑꯩꯈꯣꯏꯒꯤ